非常动人舒缓的一首歌之后，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Madonna 的 Living for Love， 这是一首充满力量跟希望的舞曲。它不仅是 Madonna 音乐生涯中的重要回归之作，更是一首关于从心碎中重新获生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是 Madonna 第13张录音室专辑 Rebel Heart 当中的首支单曲，在2014年的12月作为专辑的开场曲发行。那么创作的初衷呢，是灵感源自于他对当时流行音乐主题的思考。他发现很多歌曲都围绕着恋爱、幸福或者心碎，但很少有关分手之后感觉自己赢了啊，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内容。因此他决定创作一首不沉溺于负面情绪，而是展现坚强跟赋权的歌曲。 Living for Love 是一首典型的舞曲流行歌，那巧妙地融合了 House 音乐跟这种电子舞曲的元素。歌曲以强劲而庄严的福音式的钢琴旋律开场，那随后加入了类似唱诗般的背景和声，营造出一种宏大而振奋的氛围。这种将复古钢琴 House 跟当代电子节拍结合的方式，也使整首歌既有怀旧感又充满了现代的气息。我们有请 Madonna 送来这一首歌 Living for Love 在 Asia Touch Music。

广州的乐迷有福了，老狼惊喜助阵孟庭苇广州演唱会，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遇上同桌的你，青春里的歌声在此刻相遇，两大实力歌手同台献唱经典旋律，齐聚现场。6月27号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正火热预售中，我们邀你共赴这场充满情怀的音乐盛宴。 Asia FM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群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候大家，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Inside Your Heaven 是美国乡村女歌手 Carrie Underwood 她的首支个人单曲，在2005年发行，是她赢得美国偶像第四季冠军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那么这首歌呢，是 Carrie Underwood 在美国偶像第四季决赛中演唱的偶像单曲，她凭借这首歌战胜了对手Boy Boys， 那么赢得了冠军，并且获得了这首歌的演唱权。作为 Carrie Underwood 的首支个人单曲 Inside Your Heaven 在2005年的6月份发行，这首歌发行的首周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单曲之一。它也是历史上首位在公告牌总榜获得冠军的乡村单曲。那凭借这一首 Inside Your Heaven 呢，成功之后， Carrie Underwood 也获得了第16届公告牌音乐奖的年度最畅销单曲奖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曾经代表着他辉煌的一首作品，有请 Carrie Underwood 送来 Inside

6月20号，2026响堂山谷歌会如约开唱，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5小时草坪露天狂欢，山谷里的夏天等你来听。现在就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平台搜索响堂山谷歌会抢票，用音乐治愈夏天，我们在响堂不见不散。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正在音乐当中回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很多歌手在音乐形式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但你真正没办法去把握住他下一次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我说的是流行天后 Lady Gaga 接触到了说唱歌手 Dolce 带来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原声主打单曲 Runway。 歌曲以电影当中虚构的时尚杂志为这个名字，把快节奏的旋律跟歌词中与时尚相关的意象与电影的主题呢是完美的呼应。编曲呢用的是十分地道的根源自上个世纪90年代的 T 台 House 的感觉。那么一方面在副歌呢通过声乐大量的复现经典 House 采样的灵魂乐人声，一方面在主歌部分接过了在 K-POP 那边非常火热的这种 Rap House 的唱念的那种感觉。成品的听感呢主要是凸显出猫步的动感，这也是 Lady Gaga 近期比较时尚比较酷的一首曲风的尝试，但是它这种底色的感觉就是一脉相承的复古。我不得不说 Lady Gaga 在时尚界甚至在音乐圈她有着属于自己的 触觉和这个灵感，每次的音乐风格跟走向都难以让大家去捉摸，不像她早年这个造型上给了我们很多冲击，但现在音乐上让我们依然也非常的折服。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有请 Lady Gaga featuring Dolce 带来这首 One Ray。 然后这部电影呢同时也会跟一个非常知名的咖啡品牌做一个联名，这也是我从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个新闻哈，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真实的一个联名，我们也期待一下吧。那接下来听这首歌，有请 Lady Gaga 和 Dolce 送来 Runway 在 Asia Touch Music。 No matter

星河回响畅享日照，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日照站即将盛大开启，张信哲、光良、范玮琪、曾沛慈四位实力唱将齐聚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用四种声线交织出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7月17号，让我们相约日照，共赴星河回响之夜，在夏夜的海风中与金曲共度，让回忆发光。星河之下，海风之前，我们不见不散。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叫做 Any Other Man。 这首歌是一首可以让我们瞬间沉浸其中的歌，它的流派呢是流行啊，听起来呢轻松又充满活力，歌词也是充满着正能量，讲述的是一个男孩被一个特别喜欢的人吸引之后呢改变生活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深深的被这样的情感和主题所打动，因为很多听众一直也渴望着独立个性，选择自由，塑造自己的道路。这首歌的曲调和节奏都非常独特哈，旋律可以说是欢快动感，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可以跟着去摇摆起来。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当中，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大家感觉到无限的活力和那种自信的感觉，甚至歌迷收藏的数量呢都足以证明这首歌是如此的受欢迎，那也是具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用音乐的力量去唤醒各位的快乐跟勇气，也是激发你们内心的那种小能量。有请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一首歌 And No Other Ma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群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来一首 Flow 的 Lick It， 在他们的专辑 Access All Areas 大受欢迎，还拿下格莱美提名之后呢，这次回归，他们说是要更强一点。那你有没有试过暂时消失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在大家的眼前就一亮了，变得更好了，还是一直维持原状呢？我在想，我是不是还是处于那个消失的阶段，还没回来呢？好了，来听歌了，有 Flow 的 Lick It。
1: How could I not leak it? 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eak it together. F*** it.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位是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之后一周呢就冲出了超过4亿的播放量了，基本上呢是整波回忆杀直接上线。那讲真的，你还记得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哪一首吗？还是当年假装自己很酷？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Taylor Swift 的作品，不久之前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era 两首歌呢，齐齐登上了销售榜，成绩非常接近的。如果要你选出两者之间最好的一首，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好了，先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是你的选择吗？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其实当年在 F4 这个组合之后呢，就很难有男团来取代他们的位置。后来出了一个飞轮海，的确也是掀起了另外一波热潮。可是呢，好景不长。

Yo，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里是由 Mal Smith 音乐旅程中的重要一步，也是他和 Niall Horan 的友谊的见证了。 Drive Safe 这首歌在明亮的木吉他还有轻柔制作中展开，让两种声音自然融合。他提醒我们，人生再难也只是短暂的风景，只要有人同行呢，就能安全抵达。现在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的 New Music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心情是不是更加放松了呢？那现在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位主持人了，现在给你播放今天的这首歌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

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我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就应该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而被家里催得紧，所以搞得很多人心里都挺矛盾的，我到底应该是要按照这个规章流程去生活呢，还是可以多爱自己一点。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现在时间12:15。有一年暑假，萧敬腾在家里照顾了他自己的小侄女，第一次尝试了带孩子的经验，然后写下了这首歌《阿飞的小》。

没有几个人的证件照是那么的好看的吧，因为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光，或者是给你拍照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帮你后期修，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照相馆他们都推出了完美证件照这项服务，简直就是很懂你的心嘛，可以在事前帮你把妆化好，然后光打好，拍出来呢就是美美的。如果这样子可以放在身份证上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愿意的。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力扬，一首《眼泪笑了》。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啊，多么痛的礼物，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听到的歌曲来自庄心妍，一首《我也许在等候》。

我记得之前有问过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看到过什么非常就是令人惊奇又好笑的英文翻译吗？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Rihanna 的歌曲 We Found Love， 很多网友们就翻译成潍坊的爱，所以叫它山东天后嘛，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找一些帖子给我看，比如说这个 We Have You Been 翻译成威海油饼，还有那首最经典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叫做一觉睡到国庆节，听上去又惊奇又觉得好有道理哦。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宗纬，一首微风早晨。

那现在时间是12:44。听到这首《身体健康》，来自于方炯嘉。

很流行健身餐哈，就是在大家运动完之后呢，往往要摄入低卡路里，然后又同时能够果腹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就像是水煮鸡胸肉这样子的食物，口感肯定就没有那么好，也许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了一些什么，最后呢要加入自己特制的一些酱料来保持它的口感。但是减肥健身就是如此，必须要有所牺牲啦。

0: 现在是中午1点，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5: 那现在时间是14:47。继续来听到一首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颗细腻的心很容易被感染。在流行大潮中，好作品等于优美的旋律加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只有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然而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也在尝试改变，放弃了从前的大悲的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而改为了低调的诉求，沉默下面掩盖更

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要拥有自由。一个人怎么只爱一个人，似乎违反了人的天性与本能。很多人都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天平上对弈着，被捆绑在一方，而灵魂却能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继续来送上张瑶所带来的《南方》。

0: 现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FM。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Asia FM， 欢迎来到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满满的流行歌曲。想和我们一起讨论新音乐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讨论了。等你的消息的同时呢，我们来听这首歌 The Script 的 Man in the Arena。

0: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来一首 Flow 的 Lick It， 在他们的专辑 Access All Areas 大受欢迎，还拿下格莱美提名之后呢，这次回归，他们说是要更强一点。那你有没有试过暂时消失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在大家的眼前就一亮了，变得更好了，还是一直维持原状呢？我在想，我是不是还是处于那个消失的阶段，还没回来呢？好了，来听歌了，有 Flow 的 Lick It。
1: How can I not leak it? 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eak it together. Yeah.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位是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之后一周呢就冲出了超过4亿的播放量了，基本上呢是整波回忆杀直接上线。那讲真的，你还记得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哪一首吗？还是当年假装自己很酷？其实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Taylor Swift 的作品，不久之前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aline 两首歌呢，齐齐登上了销售榜，成绩非常接近的。如果要你选出两者之间最好的一首，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好了，先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是你的选择吗？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这首《每月眼神都置身荒野》，来自

Yo，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里是由 Mal Smith 音乐旅程中的重要一步，也是他和 Niall Horan 的友谊的见证了。 Drive Safe 这首歌在明亮的木吉他还有轻柔制作中展开，让两种声音自然融合。他提醒我们，人生再难也只是短暂的风景，只要有人同行呢，就能安全抵达。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的 New Music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心情是不是更加放松了呢？那现在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是时候交班给下一位主持人了，现在给你播放今天的这首歌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的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

些梦想纵使永远有没有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连说出来都很奢侈，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我之所以要这么的努力，是不想在年华老去之后鄙视自己。活得充实比活得成功更加的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淡水河滨，来自于戴佩妮。

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地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接下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治廷。

现在时间是18:45。继续来听到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龟，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分享季燕玲的选择诗意，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舒缓的一首歌之后，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Madonna 的 Living for Love， 这是一首充满力量跟希望的舞曲。它不仅是 Madonna 音乐生涯中的重要回归之作，更是一首关于从心碎中重新获生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是 Madonna 第13张录音室专辑 Rebel Heart 当中的首支单曲，在2014年的12月作为专辑的开场曲发行。那么创作的初衷呢，是灵感源自于他对当时流行音乐主题的思考。他发现很多歌曲都围绕着恋爱、幸福或者心碎，但很少有关分手之后感觉自己赢了啊，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内容。因此他决定创作一首不沉溺于负面情绪，而是展现坚强跟赋权的歌曲。 Living for Love 是一首典型的舞曲流行歌，那巧妙的融合了 House 音乐跟这种电子舞曲的元素。歌曲以强劲而庄严的福音式的钢琴旋律开场，那随后加入了类似唱诗般的背景和声，营造出一种宏大而振奋的氛围。这种将复古钢琴 House 跟当代电子节拍结合的方式，也使整首歌既有怀旧感又充满了现代的气息。我们有请 Madonna 送来这一首歌 Living for Love， 在 Asia Touch Music。

广州的乐迷有福了，老狼惊喜助阵孟庭苇广州演唱会，当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遇上同桌的你，青春里的歌声在此刻相遇，两大实力歌手同台献唱经典旋律齐聚现场。6月27号广州体育馆1号馆门票正火热预售中，我们邀你共赴这场充满情怀的音乐盛宴。 Asia FM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

问候大家，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Inside Your Heaven 是美国乡村女歌手 Carrie Underwood 她的首支个人单曲，在2005年发行，是她赢得美国偶像第四季冠军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那么这首歌呢，是 Carrie Underwood 在美国偶像第四季决赛中演唱的偶像单曲，她凭借这首歌战胜了对手Boy Boys， 那么赢得了冠军，并且获得了这首歌的演唱权。作为 Carrie Underwood 的首支个人单曲 Inside Your Heaven 在2005年的6月份发行，这首歌发行的首周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单曲之一。它也是历史上首位在公告牌总榜获得冠军的乡村单曲。那凭借这一首 Inside Your Heaven 呢，成功之后， Carrie Underwood 也获得了第16届公告牌音乐奖的年度最畅销单曲奖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曾经代表着她辉煌的一首作品，有请 Carrie Underwood 送来 Inside

20号，2026响堂山谷歌会如约开唱，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5小时草坪露天狂欢，山谷里的夏天等你来听。现在就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平台搜索响堂山谷歌会抢票，用音乐治愈夏天，我们在响堂不见不散。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好，我是李松，正在音乐当中回到的是 Asia Talk Music。 很多歌手在音乐形式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但你真正没办法去把握住他下一次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我说的是流行天后 Lady Gaga 携手到了说唱歌手 Dolce 带来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原声主打单曲 Runway。 歌曲以电影当中虚构的时尚杂志为这个名字，把快节奏的旋律跟歌词中与时尚相关的意象与电影的主题呢是完美的呼应。编曲呢用的是十分地道的根源自上个世纪90年代的 T 台 House 的感觉。那么一方面在副歌呢通过声乐大量的复现经典 House 采样的灵魂乐人声，一方面在主歌部分接过了在 K-pop 那边非常火热的这种 Rap House 的唱念的那种感觉。成品的听感呢主要是凸显出猫步的动感，这也是 Lady Gaga 近期比较时尚比较酷的一首曲风的尝试，但是它这种底色的感觉就是一脉相承的复古。我不得不说 Lady Gaga 在时尚界甚至在音乐圈她有着属于自己的触觉和这个灵感，每次的音乐风格跟走向都难以让大家去捉摸。不像她早年这个造型上给了我们很多冲击，但现在音乐上让我们依然也非常的折服。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有请 Lady Gaga featuring Dolce 带来这首 One Ray。 然后这部电影呢同时也会跟一个非常知名的咖啡品牌做一个联名，这也是我从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个新闻哈，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真实的一个联名，我们也期待一下吧。那接下来听这首歌，有请 Lady Gaga 和 Dolce 送来 Runway 在 Asia Touch Music。 No matter what

0: 唱会。星河回响畅享日照，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日照站即将盛大开启，张信哲、光良、范玮琪、曾沛慈四位实力唱将齐聚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用四种声线交织出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7月17号，让我们相约日照，共赴星河回响之夜，在夏夜的海风中与金曲共度，让回忆发光。星河之下，海风之前，我们不见不散。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叫做 And No Other Man。 这首歌是一首可以让我们瞬间沉浸其中的歌，它的流派呢是流行啊，听起来呢轻松又充满活力，歌词也是充满着正能量，讲述的是一个男孩被一个特别喜欢的人吸引之后呢改变生活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深深的被这样的情感和主题所打动，因为很多听众一直也渴望着独立个性，选择自由，塑造自己的道路。这首歌的曲调和节奏都非常独特哈，旋律可以说是欢快动感，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可以跟着去摇摆起来。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当中，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大家感觉到无限的活力和那种自信的感觉，甚至歌迷收藏的数量呢都足以证明这首歌是如此的受欢迎，那也是具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用音乐的力量去唤醒各位的快乐跟勇气，也是激发你们内心的那种小能量。有请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一首歌 And No Other Ma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雅莉演唱的《丽草》，收录在专辑单曲《丽草》里面，作词是李荣浩，作曲

0: 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李克勤，爱是永恒。
1: 摇七八摇中

现在时间是21:14，继续来送上这首《忘情冷雨夜》，来自于张学友。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粉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送上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

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自于那英。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继续来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0: 面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蓝旗袍来自

0: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2:15。
7: 和自己说话。
6: 继续来听到宇宙人所带来的

一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来听到萧亚轩演唱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一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蕙。

们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却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的和人去言说。继续来送上信的你好我就好，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胡歌的《好好过》。

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继续来分享一首《陌生人》，来自于蔡健雅。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7，来听到毛不易所带来的不染。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听到岑宁儿所带来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0: 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这首《结果》呢，来自于欢悦。

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庆幸。一起来听李琦，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洋葱》。

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厌，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距离》。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这首《欠我的时光》来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来听到张艺兴所带来的《祈愿》。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谭莲，要一首。

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逃亡，来自于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原味人，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45。继续来分享胡彦斌的天黑黑。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

0: 中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一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天歌。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听到一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

恋这件事情虽然说得好呢，是人类独有的情绪，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可能这个人对你也没有回应啊。我想呢，在其他的物种当中呢，是不太可能会有这一种所谓人性的情绪，所以爱其实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分享毛泽少所带来的没有眼泪的鱼。不说再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棋子》。

多人可能呢会发现说，马兆骏这样的民谣艺人只有在身故之后很多人才记得他。其实在整个呢艺术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作品才被别人来认知，最后才成为大家。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

0: 一个人爱了你很久，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把你感动。很多时候过生活，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对你好一点，生活当中有招有应，他会把你放到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要素其实最后都会形成我们想要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些连接。
1: 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我无所谓》。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Kiss。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有一些歌曲其实可能不是他的原创来把它唱红的，后来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首歌是他写的，难怪呢这首歌的风格跟他之前的风格还蛮像

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听到的朴树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平凡之路》。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我们的太逼真，来自于风鸣囧君。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送上这首《金玉良缘》，来自于李琦。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听到这首叫做《不忘初心》。

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来听到满意跟小新所带来的《附送折磨》。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多数是晴天是梁静茹2000年推出的一炮而红的国语专辑《勇气》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想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深陷爱河里的女生都会有的一种状态。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耳边的歌，东来东往，100封心情。

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送上《平凡就是幸福》，来自于蔡淳佳。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金海心所带来的右手戒指。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永隔一江水》，来自于张赫，心。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4。
3: 艳阳里大雪纷纷，
2: 接下来听到这首《南山南》，来自于马迪。

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千军破》。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懒得管》。

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继续来听到刘星的《雨过之后》。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4:17。耳边的好歌继续陪伴你，分享这首信的我记得。

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听到《爱情沙粒》，来自于香香。

与成功相比，失败这个词实在是不怎么的讨喜，特别是当失败和智商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是让人有一种翻身不得的惶恐。当自己迷茫困顿的时候，不妨找到那些比你优秀的朋友，试着弯弯腰听取他们的成功心得，勇敢地去面对一切。听到一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每一次喊你

0: 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接下来送上30岁的女人，来自于谭维维。
1: 我是个30岁。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徐佳莹所带来的《失落沙洲》。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5:17。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听到叮当的猜不透。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带你听到梁静茹《分手快乐》。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节目中继续用好的音乐感染你，来听萧敬腾《海鱼恋》。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换一个声音，带你听到胡彦斌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那么一个人，或许他很优秀，他很好看，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好看，可是我们就是爱他，会为他付出，为他等待，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我们懵懂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最后猛然醒悟，回头看，这个人不过如此，只是用我们的固执在爱着他。要为你分享到一首曲风空灵的歌曲，《心甘情愿的女人》。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带来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时候，嘉伦来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如果说您家里边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炒上两道小菜的话，那么每炒一道菜之后，是不是都要刷一下锅呢？很多人炒完一道菜之后不刷锅，直接炒下一道，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着油渍和食物的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致癌物。所以建议每炒完一道菜都把锅洗干净了再炒下一道菜，这样不仅减少了有害物质的产生，还能够防止上一次炒菜的这个味道的残渣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接下来，许巍，一个有梦想的男人，而且他用他的梦想也赚到了钱，养活了自己，然后让家人过得还不错。许巍带来的《小鱼的理想》。

0: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6。听到这首《我好想》，来自于张信哲。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呢？当你立于天地之间，内心无比宽阔、坦荡、从容，这也是一种美。而当你在上学的时候，当你在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一点点失去而焦虑，甚至于说对未来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迷茫？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也曾经听着这样的歌？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魏新宇，一首《恋人心》。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韩红所带来的酒味。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一组数字，让我觉得蛮不爽的，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吃夜宵的人。但是智利的一项研究显示，很晚才吃饭的人平均身体的这个质量指数呢，要比那些吃饭较早的人多了 0.5。 那么以身高约 1.63 米的女性为例，这就意味着体重增加了 0.9 到 1.36 公斤。所以说食物的代谢在晚上的时候慢慢会变缓，吃饭越晚越容易胖。送上来自于张信哲的惩罚。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分享周传雄所带来的《爱的告别式》。

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人人生阅历不如你，技巧不如你，亲和力也不如你，形象呢又没你好，身材又没你棒，但是成绩比你好，收入比你高，混得比你好，想想看，什么限制了你的能力和成就呢？或许当你能够不再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然后抓住别人身上的优点，那么你看到的是优点，你就会学到优点哦。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飞儿乐队的把爱。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莫蔚，一首《欠我的时光》。

对于很多男生来说，要记住和自己的伴侣的纪念日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像结婚纪念日还好，毕竟是这么重大的日子，但是如果哪天女生心血来潮说我们第一天见面是哪一天呢，然后第一次拥抱是哪一天呢，那也就蒙圈了。所以呢对于男生来说这个是有难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有心，什么都是可以办到的。继续来听到一首《行星》，来自于谭连耀。

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

我之前跟别人说过，就是演戏嘛，就是演别人，但是呢唱歌就真的只能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歌手们他们不管在节目上或是采访当中有多么他们人设的那一面，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最自我的那一面哈。分享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听你听我，来自于张惠妹。

治疗失恋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通过吃东西，有的人通过去就是哭诉啊倾诉，有的人是通过结交新的朋友，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会不一样哈。送上陈寿，来自于唐海潇。

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进去看。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点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就被习惯性的中招了呢？接下来听到卓文萱的《怎么知道你爱我》。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